0: 我想没应该说这些人啊。啊瑞瑞，
1: 嗯，
0: 我以为想没应该说这些人啊。
1: 也把风，我一下子录起的嘛不说，我一下忙起来说不起来。啊，打扰我再拖拉。
0: 我
1: 马老师说啊。
0: 我马老师说笑啊。
1: 啊，在。
0: 我快闭气了，我。然后我。